0: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ᱦᱮᱲᱟ ᱵᱷᱟᱵ ᱦᱮᱡ ᱮᱱ ᱛᱟᱠᱚ ᱛᱮ ᱯᱟᱥᱮᱡ ᱱᱚᱝᱠ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ᱵᱟᱝ?
1: ᱚᱱᱦᱮᱲᱟ ᱵᱷᱟᱵ ᱦ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ᱮ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ᱜ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ᱲ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ᱵᱷᱳᱴ ᱠᱟᱛᱮ ᱵᱟᱪᱷ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ᱵᱷᱳᱴ ᱨᱮᱫᱚ 100% ᱵᱷᱳᱴ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ᱱᱚᱛᱟᱱᱛᱨᱤᱠ ᱥᱤᱥᱴᱮᱢ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ᱪᱷᱟᱣ ᱨᱮ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ᱠᱤᱱᱛᱩ 100% ᱥᱚᱦᱚᱢᱚᱛ ᱟᱛᱮᱜ 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ᱮᱱᱟᱜᱼᱟᱭ, ᱠᱤᱱᱛᱩ ᱵᱷᱳᱴ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100% ᱥᱚᱦᱚᱢᱚᱛᱤ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51 ᱨᱮ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ᱩᱭ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100% ᱥᱚᱦᱚᱢᱚᱛ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ᱸᱜᱩᱭᱮᱱᱟ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ᱷᱟᱜ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ᱩᱱᱤ 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ᱮᱫᱮᱭᱟ, ᱮᱨ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ᱟᱯᱚᱛ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ᱞᱟᱹᱭᱟᱭ ᱡᱮ ᱱᱩᱭ ᱫᱚ ᱤᱧ ᱵᱟᱹᱧ ᱠᱩᱥᱤᱭᱟᱭ ᱠᱟᱱᱟ ᱥᱮ ᱱᱩᱭ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ᱭ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ᱫᱟ, ᱚᱱᱟᱨᱮ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ᱸᱜᱩᱱ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ᱞᱟᱹᱭᱟᱭ ᱡᱮ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ᱭ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ᱥᱮ ᱪᱮᱫᱟᱜ ᱱᱩᱭ ᱵᱟᱭ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ᱩᱱᱤ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ᱥᱚᱢᱟᱫᱷ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100% ᱥᱚᱦᱚᱢᱚᱛ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ᱥᱮᱨ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ᱨᱟᱣᱟᱞᱚᱜ ᱠᱟᱱᱟ।
0: ᱟᱢᱟᱜ ᱢᱮᱱᱫᱚ ᱡᱮ ᱟᱵᱚ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ᱚᱱᱟ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ᱲ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ᱩᱥᱟ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ᱪᱚ ᱚᱠ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ᱴᱷᱮ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ᱤᱵ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ᱤᱧ ᱠᱩᱞᱤ ᱢᱮᱭ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ᱚᱫᱚᱞ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ᱚᱱ ᱪᱷᱟᱰᱟᱭᱮᱱᱟ?
2: ᱚᱸᱰᱮ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ᱟᱹᱨᱩ ᱟ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ᱭᱰᱮᱱᱴᱤᱴᱤ ᱥᱮ ᱩᱯᱨᱩᱢ ᱱᱚᱣᱟ ᱟᱛᱮ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ᱟᱡ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ᱭ, ᱦᱮᱸ ᱠᱤᱪᱷᱩᱴᱟ ᱨᱮ ᱱᱟᱥᱮ ᱵᱚᱫᱚᱞ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ᱟᱹᱱ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ᱸᱰᱮ ᱱᱟᱥᱮ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ᱣ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
0: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ᱸᱰ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ᱧ ᱠᱩᱞᱤ ᱢᱮᱭᱟ, ᱟ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ᱹᱛᱩ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ᱚᱬᱮ ᱥᱤᱧ ᱢᱚᱬᱮ ᱧᱤᱫ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ᱦᱨ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ᱛᱤᱦᱤᱧ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ᱢᱤᱫ ᱥᱤᱧ,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ᱨᱮ ᱛᱤᱸᱜᱩᱭ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ᱠᱚᱣᱟᱜ ᱮᱴᱟᱜ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ᱯᱷᱮᱥᱴᱤᱵᱮᱞ 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ᱚᱱᱟ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ᱛᱩ ᱨᱮᱢᱟ ᱯ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ᱯᱟ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ᱤᱫᱮᱥ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ᱫᱤᱱ ᱠᱮ ᱫᱤᱱ ᱟᱨᱚ ᱚᱱᱠᱟ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ᱠ ᱡᱚᱢᱚᱠ, 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ᱹᱨᱤ ᱵᱷᱚᱨᱚᱢ,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2: ᱮᱴ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ᱟᱨ ᱵᱟᱝ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ᱚᱠᱚᱡ ᱛᱮᱠᱚ ᱠᱚᱨᱟᱣ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ᱠᱚ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ᱯᱟᱞᱚᱱ 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ᱥᱮ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ᱜ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ᱮᱱ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ᱚᱨᱚᱵᱟ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ᱮ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ᱥᱚᱦᱨᱟᱭ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ᱢᱚᱬᱮ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ᱠᱟᱛᱷ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ᱮ ᱢᱟᱦᱟ ᱫᱚ ᱠᱚᱨ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 ᱱᱤᱭᱟᱹᱜᱮᱧ ᱢᱮᱱᱟ ᱡᱮ ᱡᱮᱦᱮᱛᱩ ᱥᱚᱦᱨᱟᱭ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ᱚᱲᱮ ᱚᱲᱯᱟ ᱛᱮᱛ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ᱡᱩᱫ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ᱡ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ᱮᱥ ᱚᱠᱚᱡ ᱛᱮ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ᱠᱮᱛᱟᱵᱚᱱᱟ, ᱟᱥᱚᱞ ᱛᱮᱛᱮᱫ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ᱶᱛᱟ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ᱟᱹᱞᱤ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ᱚᱠᱚᱡ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ᱚᱭᱛᱚ ᱱᱟᱯᱟᱭ ᱚᱠᱚᱡ ᱛᱮ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0: ᱥᱚᱦᱨᱟᱭ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ᱨᱚᱲᱮᱱᱟ, ᱮᱠᱷᱮᱱ ᱥᱚᱦᱨᱟᱭ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ᱟᱵᱚ ᱫ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ᱵᱚᱱ ᱡᱚᱦᱚᱲᱮᱱᱟ, ᱡᱚᱢ ᱧᱩ ᱛᱮᱵᱚᱱ ᱠᱷᱟᱴᱚ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ᱚᱱ ᱵᱤᱡ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ᱛᱚ ᱠᱚᱢ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ᱱᱟᱴ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ᱱᱠᱷᱟᱱ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ᱠᱚ ᱟᱠᱚ ᱢᱟ ᱤᱱᱠᱟᱹ ᱜᱮᱠᱚ ᱵᱟᱡᱟᱭ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ᱵᱚᱨᱚᱝ ᱟᱨᱚ ᱵᱷᱟᱹᱨᱤ ᱵᱷᱚᱨᱚᱢ ᱟᱛᱮ ᱠᱚ ᱯᱟᱞᱟᱣᱮᱫᱟ, ᱟᱱᱟᱴ ᱫᱚ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ᱤᱨᱡ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
1: ᱟᱵᱚ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ᱚᱱᱟᱠᱤᱱ ᱵᱟᱨᱭᱟ ᱡᱤᱱᱤᱥ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ᱮᱞᱮᱱᱥ ᱵᱟᱝ ᱠᱚ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ᱟᱨᱟᱠ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ᱥᱤ ᱵᱮᱥ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0: ᱢᱮᱛᱟᱢᱮ ᱤᱱᱟᱹ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ᱨᱮᱱ ᱜᱮ ᱫᱚᱠᱟᱱᱫ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 ᱜᱮ ᱠᱤᱨᱤᱧᱤᱡ ᱦᱚᱸ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 ᱜᱮ ᱵᱮᱱᱟᱣᱤᱡ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ᱚ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ᱲᱦᱚ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ᱤ ᱚᱱᱠᱟ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ᱮᱢ ᱟ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ᱢᱤᱫ ᱫᱤᱱ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ᱮᱠᱟᱞ 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ᱵᱚᱞᱚᱢᱵᱤ ᱡ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ᱢᱟ।

0: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ᱨᱮᱱ ᱜᱮ ᱫᱚᱠᱟᱱᱫ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ᱲ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ᱮᱵᱽ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ᱯ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ᱡᱟᱛ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ᱯᱟᱨ ᱨᱮ ᱡᱟᱛᱮ ᱵᱚᱱ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ᱯᱟᱨ ᱨᱮ ᱡᱟᱛᱮ ᱵᱚᱱ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ᱯᱟᱨ ᱨᱮ ᱡᱟᱛᱮ ᱵᱚᱱ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ᱢ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ᱮ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ᱟᱱᱚᱥᱤᱠᱚᱛᱟ ᱡᱩᱫᱤ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ᱡᱮ ᱦᱮ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ᱮ ᱫᱚᱠᱟ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ᱮ, ᱚᱸᱰᱮ ᱜ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ᱡᱟᱹᱥᱛᱤ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ᱠᱤᱨᱤᱧ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ᱦᱚᱸ ᱟᱵᱚᱵᱚᱱ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ᱚᱱᱟ ᱟᱹᱜᱩ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ᱵᱚ ᱠᱤᱱᱛᱩ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ᱦᱚᱸᱵᱚᱱ ᱠᱮᱴ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ᱩᱠᱞᱤ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ᱤᱵᱽ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ᱴᱷᱮᱱ ᱾ ᱨᱟᱡᱤᱵᱽ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ᱤᱧ ᱠᱩᱞᱤᱭᱮᱫ ᱢᱮᱭᱟ, ᱟᱢ ᱮᱱᱟᱱ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ᱛ ᱦᱟᱥᱟ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ᱵᱮᱲᱦᱟᱭᱛᱮ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ᱟᱵᱚᱵᱚᱱ ᱡᱚ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ᱟᱹᱞᱤ ᱱᱤᱥᱟᱹᱱ ᱠᱟᱱᱟ ᱾ ᱟᱫᱚ ᱪᱟᱥ ᱵ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ᱡᱩᱫ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ᱥᱟᱬ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ᱥᱮ ᱢᱚ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ᱜᱟᱹᱨ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ᱠᱤ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ᱱᱚᱣᱟ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ᱬᱮᱥ ᱡᱩᱜᱽ ᱨ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ᱪᱟᱥᱟᱵᱟ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ᱩᱨᱤᱡ ᱟᱲᱟᱲ ᱠᱚ ᱜᱚᱲᱚ ᱠᱟᱛᱮ ᱪᱟᱥᱟᱵᱟ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ᱩᱫᱤ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ᱥᱟᱬᱮᱥ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ᱚᱱᱟ ᱩᱨᱤᱡ ᱟᱲᱟᱲ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ᱡᱚᱱᱛᱨᱚ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ᱮ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ᱟᱹᱰᱤᱴᱟᱜ ᱜᱮ ᱱᱚᱣᱟ ᱚᱨᱥᱚᱝ ᱟᱛᱳ ᱯᱟᱲᱟ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ᱟᱥᱟᱵᱟᱫ ᱨ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ᱮᱫ ᱜᱮᱭᱟ ᱾
1: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ᱵᱩᱡᱽ 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ᱥᱮᱫ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ᱠᱚ ᱱᱟᱢᱟᱞ ᱡᱷᱟᱢᱟ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ᱮ ᱚᱱᱟ ᱱᱟᱢᱟᱞ ᱡᱷᱟᱢᱟᱞ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ᱝᱠᱷᱟ 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ᱠ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ᱪᱮᱫ
2: ᱮᱠᱵᱟᱨ ᱮᱠᱵᱟᱨ ᱮᱠᱵᱟᱨ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ᱢᱟᱞ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ᱵ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ᱩᱱᱠᱩ ᱛᱟᱞᱟᱨ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ᱥᱟᱸᱜᱮ ᱜᱟᱫᱮᱞ ᱠᱟᱛᱮ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ᱦᱮᱛᱩ ᱡᱚᱱᱛᱨ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ᱩᱱ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ᱱᱛᱨᱚ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ᱟᱭᱢᱟ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ᱹᱰᱤᱴᱟᱜ ᱜᱮ ᱠᱚᱢ ᱟ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1: ᱾ ᱟᱨ ᱡᱟᱹᱱᱤᱡ ᱱᱤᱭᱟᱹ ᱟᱵ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ᱵᱚᱱ ᱩᱛᱱᱟᱹᱜ ᱠ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ᱯᱞᱟᱱᱤᱝ ᱟᱭᱰᱤᱭᱟ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ᱮ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ᱡ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ᱵᱷ ᱵᱚᱱ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0: ᱾ ᱦᱮᱸ ᱮᱠᱟᱞ ᱜᱮ ᱮᱠᱟᱞ ᱜ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ᱤᱞᱳ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ᱯᱞᱟ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ᱟᱨ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ᱠᱤᱱᱟ ᱡᱟᱛᱮ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ᱤᱧ ᱦᱟᱨᱟᱼᱵᱩᱨᱩ ᱫᱟᱲᱮᱭᱟᱠᱤᱱ ᱢ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ᱯ ᱯᱟᱹᱦᱤᱞ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ᱪᱟᱯ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1: ᱾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ᱫᱚᱞ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ᱵᱚᱱ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ᱵᱚᱫᱚᱞ ᱮᱢ ᱧᱮᱞ ᱧᱟᱢᱫᱟ?
0: 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ᱚᱱᱥᱮᱯ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ᱵᱽ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ᱚᱱ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ᱛᱟᱞ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ᱮᱥ ᱠᱤᱪᱷᱩ ᱥᱠᱤ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ᱞᱳᱱ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ᱳᱱ ᱠᱟᱛᱮ ᱥ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ᱡᱟᱦᱟᱸ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ᱫ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ᱤᱱᱛᱩ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ᱮᱵᱽ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 ᱛᱚ ᱚᱱ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ᱨᱮ ᱡᱩᱫᱤ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ᱱᱩᱠᱩ ᱡᱩᱫᱤ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ᱠᱚᱢ ᱯᱩᱸᱡᱤᱛᱮ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ᱵᱤᱱᱟᱹ ᱯᱩᱸᱡᱤᱛᱮ ᱦᱚᱸ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ᱫᱤᱥ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ᱵᱮᱵᱽ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ᱽ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ᱲᱮᱡ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

ᱟ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ᱢᱤᱛ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ᱚᱱ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ᱯᱮ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ᱤᱧ ᱟᱞᱞᱟᱫᱤ ᱢᱩᱨᱢᱩ

0: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ᱮ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ᱭ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ᱦ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ᱮ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ᱟᱱᱤ ᱜᱳᱥᱴᱤ ᱱᱤᱭᱩ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ᱵᱷᱩᱝ ᱪᱟᱞᱛᱮ ᱜᱚᱡ ᱦᱚᱲ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2,565 ᱡᱚᱠᱷᱚᱢ ᱠᱟᱱᱟ ᱠᱚ 12,000 ᱵᱮᱥᱤ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ᱱᱤᱛ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ᱫᱽᱫᱷ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ᱱ ᱠᱚᱨᱛᱤᱯᱚᱠᱠᱷᱚᱭ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ᱤᱨ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ᱽᱱᱟᱜᱟᱨ ᱫᱟᱢᱟᱥᱠᱟᱥ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ᱲᱦᱚᱱ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ᱵᱮᱰ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ᱲᱦᱚᱱ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ᱚᱝᱜᱳᱯᱥᱟᱜᱚᱨ ᱟᱨ ᱡᱚᱯᱚᱲ ᱩᱛᱛᱚᱨ ᱩᱲᱤᱥᱥᱟ 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ᱚᱝᱜᱚ ᱩᱯᱚᱠᱩᱞ 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ᱩᱱᱟᱹᱛᱮ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ᱥᱤᱨᱵᱷᱟᱜᱽ ᱡᱮᱞᱟ ᱨ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ᱷᱤᱯᱤᱨ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ᱵᱷᱟᱥ 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 ᱯᱩᱨᱵ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ᱟᱨ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ᱡᱮᱞᱟ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ᱣᱲᱟ ᱩᱛᱛᱚᱨ ᱟᱨ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ᱱᱚᱫᱤᱭᱟ ᱯᱩᱨᱵ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ᱯᱩᱨ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ᱟᱞᱤᱯᱩᱨᱫᱩᱣᱟᱨ ᱟᱨ ᱠᱳᱪᱵᱤᱦᱟᱨ ᱟᱨ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ᱡᱮᱞᱟᱨᱮ ᱦᱩᱰᱩᱨ ᱵᱤᱡᱽᱞᱤ ᱟᱛᱮ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 ᱵᱟᱨᱛᱟ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ᱷᱚᱱᱴᱟᱨᱮ 30-40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ᱨᱮᱥᱛᱮ ᱦᱟᱫᱟᱨ ᱦᱚᱭ ᱦᱚᱸ ᱚᱴᱟᱝ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ᱜᱟᱯᱟ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ᱟᱨ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ᱯᱚᱱᱚ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ᱟ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ᱨᱮ ᱡᱳᱫᱷᱯᱩᱨ ᱵᱤᱢᱟᱱ ᱵᱚᱱᱫ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ᱣᱟᱱ ᱴᱟᱨᱢᱤᱱᱟᱞ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ᱮ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ᱟ ᱜᱟᱯ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ᱜᱮ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ᱭ ᱯᱷᱤᱯᱟ ᱵᱤᱥᱥᱚ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ᱣᱩᱱᱰ ᱚᱯᱷ 32 ᱢᱮᱪ ᱨᱮ ᱥᱩᱭᱡᱟᱨᱞᱮᱱᱰ 2-0 ᱜᱳᱞ ᱛᱮ ᱟᱞᱡᱮᱨᱤᱭᱟ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ᱪ ᱨᱮ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ᱧᱤᱫᱟᱹ 11:30 ᱥᱮᱫ ᱛᱮ ᱟᱨᱞᱤᱝᱴᱚᱱ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ᱚᱥᱴᱨᱮᱞᱤᱭᱟ ᱟᱨ ᱢᱤᱥᱚᱨ 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ᱤᱨᱩ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ᱤᱨᱩ ᱟᱲᱟᱝ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ᱡᱚᱜᱫᱤᱥᱯᱩᱨ ᱠᱤᱭᱟᱹ ᱡᱷᱟᱨᱱᱟ ᱨᱩᱥᱤᱠᱟ ᱜᱟᱶᱛᱟ ᱰᱮᱵᱨᱟ ᱯᱚᱥᱪ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ᱢᱤᱨᱩ ᱟᱲᱟᱝ

0: ᱪᱮᱫ ᱪᱚ ᱦᱤᱞᱟᱹᱭᱱᱟ ᱥᱟᱨᱜᱟ ᱦᱚᱯᱚᱱ ᱫᱟᱹᱣᱲᱟᱹ ᱩᱰᱩᱝᱚᱜ ᱠᱟᱱᱛᱮ ᱴᱟᱸᱰᱟᱨᱮ ᱫᱷᱟᱨᱚᱜ ᱢᱮᱱᱟᱭ ᱪᱮᱫ ᱪᱮᱫ ᱨᱟᱭᱫ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ᱟᱲᱟᱜ ᱮᱫᱟᱭ ᱟᱡ ᱤᱭᱩ ᱚᱱ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ᱛᱮ ᱜᱮ ᱫᱩᱨ ᱦᱮᱡ ᱮᱱᱟᱭ ᱪᱮᱫ ᱪᱮᱫ ᱨᱟᱭᱫ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ᱟᱲᱟᱜ ᱮᱫᱟᱭ ᱟᱡ ᱤᱭᱩ ᱚᱱ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ᱛᱮ ᱜᱮ ᱫᱩᱨ ᱦᱮᱡ ᱮᱱᱟᱭ ᱟᱡ ᱤᱭᱩ ᱞᱮᱫ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ᱤᱱ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ᱡᱚᱞᱚᱱ ᱫᱟᱢ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ᱨᱜᱟ ᱦᱚᱯᱚᱱ ᱨᱟᱜ ᱨᱟᱜ ᱛᱮ ᱜᱚᱡ ᱮᱱᱟᱭ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ᱦᱚᱪᱚ ᱠᱮᱫᱟ ᱠᱚ ᱵᱟᱵᱟ ᱟᱭᱳ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1: ᱫᱮᱵᱽᱨᱟᱡᱽ ᱵᱮᱥᱨ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ᱦᱱᱤ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ᱭ ᱢᱟᱹᱭ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ᱪᱮᱫ
2: ᱜᱤᱛᱟ ᱦᱟᱸᱥᱫᱟ
1: ᱜᱤᱛ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ᱚᱠᱟ ᱠᱞᱟᱥ ᱨᱮᱢ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2: ᱠᱞᱟᱥ ᱛᱷᱨᱤ
1: ᱠᱞᱟᱥ ᱛᱷ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ᱥᱠᱩᱞ ᱨᱮᱜᱮ
2: ᱦᱳᱭ
1: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ᱹᱭ ᱜᱤᱛᱟ 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ᱛᱮᱢ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2: ᱥᱮᱨᱮᱧ
1: ᱥᱮᱨᱮᱧ ᱪᱮᱫ ᱥᱮᱨᱮᱧ
2: ᱯᱚᱨᱚᱵᱽ
1: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ᱮᱢ ᱥᱮᱨᱮᱧᱟ ᱢᱟᱥᱮ ᱥᱮᱨᱮᱧ ᱢᱮ
2: ᱫᱟᱨᱮ ᱠᱚ

ᱟᱡᱮ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ᱤᱨᱩ ᱟᱲᱟᱝ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ᱜᱫᱤᱥᱯᱩᱨ, ᱠᱤᱭᱟᱹ ᱡᱷᱟᱨᱱᱟ, ᱨᱩᱥᱤᱠᱟ ᱜᱟᱶᱛᱟ, ᱰᱮᱵᱨᱟ, ᱯᱚᱥᱪ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ᱟᱯᱮ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ᱠᱟᱹᱯᱩ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ᱠᱚ ᱥᱟᱦᱟᱭ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ᱠᱟᱱᱟᱭᱞᱟ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